0: 你这边稍等 ，Progress 美国安全广场，内地通。
1: 谢谢。
2: 父亲，你把这个听歌把我的音量关起来，可以？
3: 啊，不用关，我从这边走。
1: Some immediate issues. Where?
4: I'm C-13 line charges for IB. Send it.
1: Invoice, send it.